0: 跳动青春的旋律，闪动年华的音符，舞动梦想的节奏。晨曦，晚霞，我们释怀岁月流逝的踌躇，轻用昨日青涩的泪水，求索的脚步，时尚的气息，青春的活力，描绘你我心中的炫彩人生，透过岁月的年轮。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汉语普通话节目栏目，我是主持人金。下面先让我们来收听几首优美的歌曲。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9日星期二，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金，欢迎大家来到毛里求斯人民广播电台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栏目。今天我为大家准备了好多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第一首。
1: 又是你的，
2: 那是，
1: 我觉得他背负已经熄了，
2: 差不多一望都有些不

听众朋友，几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之后呢，又到了我们的养生专栏节目。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是常看手机怎样保护眼睛。现在很多人长时间看手机，眼睛长期受强光刺激，容易干涩酸胀，视力下降，还会加重近视，引发疲劳。日常做好眼睛保护保健十分关键，平时一定要遵守20/20/20护眼法则，每看手机20分钟，就向远处看20英尺外的远方20秒，放松眼部肌肉，缓解紧张疲劳。不要长时间连续刷手机，每隔1小时就让眼睛闭起来休息一下。看手机只要保持合适的距离，眼睛高屏幕离屏幕不少于30厘米，不要躺着侧卧关灯玩手机，屏幕亮度呢柔和适中，不刺眼不昏暗，减少强光对眼底伤害，闲暇多转动眼球，眨眼运眼，避免长时间闭目，目不转睛，导致眼泪泪液蒸发快，多眺望这个绿色植物的风景，多做眼保健操，按摩眼周。好，听众朋友，让我们继续来收听好歌送给您的节目。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将要接近尾声，主持人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陪伴，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好，我们在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
1: 他听到你要经沮丧与兴奋来自